0: 寻仙人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124028号。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棒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27六带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近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09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爱在日出前》。就昨天的气温而言呢，日出之后大家能够见面的，那真的是真爱了，是吧？昨天的各个朋友圈，各大朋友圈都在说啊，这个气温呢有点离谱喽，再高下去，再热下去就不礼貌了。好吧，各位昨晚睡得好吗？那很多的朋友说，哎，真的，昨天只要是能够在空调房里面，工作，就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然，今天呢会比昨天好很多。就天气预报的这个气温而言呢，今天的气温，至少体感温度呢不会有昨天高，会舒适很多了。所以各位放心下来喽。9:09，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但是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电影消费补贴活动已经开始喽。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20号到9月30号，也就是国庆前，每天早晨的10点限量发放，就是一会儿啊，现在9:10了，10点限量发放，每天的10点呢上线电影票7折的折扣补贴，不限影片，仅限购买7月20号到9月30号的放映场次。每位用户呢，每天最多可以购买2张折扣票，当然是仅限身处乌鲁木齐市用户啊，购买本市指定影院电影票，才能够使用，限量发放，先到先得了，各位朋友。当然，同一账号、手机号、移动设备，还有这个银行卡、支付账号呢，将会视为同一用户。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活动渠道，如果说你手机的这个 APP 里面有猫眼、美团、大众点评都是可以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微信的这个 APP 当中找到服务以及电影演出玩乐这个板块当中找到这个发券的内容。每天早晨的10点哦，各位朋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主页当中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1039的视频号了。好吧，渠道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

下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啊。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好了，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我们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当然在大家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方法呢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直接一点好了，我们今天猜看图猜台词。因为图片上也是这么写的。好吧，我们今天看图猜台词哦，也可以理解为是看表情包猜台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带有图片的表情包。好了，今天的四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啊。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奖单设置，总共有四份奖品送给大家。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也可以是表情包。我们今天猜到的范围是台词啊，猜到的内容是猜台词，就是图片上的这个人他说了啥，这个场景他说了啥。好吧，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答案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这首歌吧。我们之前虽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很多人没有说我很喜欢这个节奏，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群星云集，香洞环桥，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1039，音量调到100%，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9:25，欢迎大家持续的在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的朋友呢，也很简单，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成为我们的新玩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啦。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台词啊，对，今天这个也是电视剧当中很经典的一幕，也被很多朋友呢制作成了表情包，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当然不要忘记了，我们在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的置顶的这个视频是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还有评论区留言留下你的答案，我们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后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呢，送给他一份礼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各位朋友。但是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对于这一幕呢，可能看过表情包，但是呢，对于这个片段，它出自哪部电视剧、哪部作品，它其实不熟悉的。这个人我认识，但是他饰演的谁我不知道，对不对，各位朋友？所以呢，好些朋友呢，只是发了今天的关键词之后呢，就消失了。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是六个字。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当然也可以求助一下 AI， 好不好？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就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或者说是改答案也是可以的。一首歌过后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就目前而言，我看到大家的答案呢，分为两种，五五开啊，要么是正确答案，要么就只有关键词。好嘞，那么就再留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也留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思考一下，或者是去求助一下，场外的观众、身边人，或者是 AI 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喽！先来过个半点报时，我们马上回来。
3: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社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9:32了，欢迎各位呢持续的锁定1039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陈博远的冠名播出了啊！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截图，不对，它可以说是截图，也可以说是表情包的这张图片。猜猜他说了什么？就是猜台词啊。但图片上的这一幕呢，一定是出自一个影视作品。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哎，其他想要参与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天天仙李海滨说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他多少还是看过这部剧了，但是答案不对，好吧？小马是真的给我们找到了这个表情包。不光小马有，且听风吟也有这个表情包。陈婷婷说：“我都没有打开大图，我看了个轮廓我就知道了。”那你还记得这个片段是出自哪个影视作品吗？夏雨说经典台词都是送分题，那不出经典台词，我们出点新片好像朋友没看过。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了哦。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这张图它出自哪里呢？王静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他总共发了三条信息。第一条信息是关键词，第二条信息是图，第三条信息是图在哪里看。这合着我刚刚的介绍你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你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咯，好不好？过去的两个月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那么接下来的互动当中呢。

也欢迎你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好不好？这张图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哈。沙溢，大家都认识。那么沙溢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叫做乔卫东。这个画面呢，是出自电视剧《小欢喜》。这个镜头呢，是乔卫东趴在这个门外的猫眼视角，对着屋里面喊话，所以呢，被大家制作成了那个名场面的表情包，就是大家发给我的那个。那么经典的台词，正确答案我们刚刚说了只有六个字，它就是英子开门爹地。哎，六个字，英子开门爹地。好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小彼得志。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Tim。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自己去泳。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天天向上。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西明路 F23 量贩 KTV 西明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夜雪纷飞。好、哦，这朋友的名字真是好凉快。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这首歌吧，叫做告白。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

0: 城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周杰伦为你送上爷爷泡的茶，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的气温虽然没有昨天那么高，体感温度也会舒适很多，但是呢今天的风有点大。明天呢预计是个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摸了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天天好天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不要走开。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6: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

您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铸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6，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呢，大家就是可以蹲一波演唱会的门票啊，歌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门票就在今天15点开售，演出的时间是在8月22号的晚上9点，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票价分别是380、400、480、580、680、880和1080元。今天下午3点准时开票啊，那喜欢李荣浩的歌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调好闹钟准时蹲票，这样的话一个月以后8月22号奥体中心就可以一起现场听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李荣浩唱一首跟雪跟冬天有关的歌，让我们降降温，来听到这一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3: 10点23分，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三伏天呢，不少的朋友在抓养生的同时，还要抓减肥的这个黄金期啊，开始关注减重。那艺人颜如晶的泳池暴走5公里的减重斜修法，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尝试。医生介绍呢，水中行走确实它的优势非常的突出，比如说浮力减轻下肢压力，很适合关节不适的人群。水体阻力也能够锻炼肌肉，持水降温也能够缓解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但是在水中不容易感知疲惫啊，长时间行走容易弯腰塌背，加重腰椎的负担。如果说你的转身动作过猛，还可能会扭伤关节，所以建议大家分段练习，每15分钟啊休息2-3分钟，转身的时候放缓一点。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没有万能的减肥方式，运动之前还是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自身状况。那在下定决心之后的减脂期里面，一定要合理搭配好自己的饮食，科学健康的来减重。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4P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品鉴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2: 10:52，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呢，大家的这种容易满足的体验啊，是气温给的，因为今天的气温是32度最高温。天气预报显示的啊，昨天相比于40度来说的话，真的一下子就很满足且开心。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风力4到5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保持在了32度，低温保持在了21度，风力3级。稍后在这个小时还有两首歌曲和你一起听到，王心凌去远方和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之后有请星月。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01300349号。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

骑着单车飞驰的少年，他们经过我身边，脑海闪过熟悉的画面，与我并肩是你的。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是册外。火车驶向云外。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乐队写给自己，也写给所有在泥泞里抬头的人。吉他从清冷推到失真的爆发，鼓点像车轮碾过轨道，哪怕暂时的迷茫，这趟车也会往光里开。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上午好，我是新月。我们此刻看到窗外已经阴天了，那今天的温度呢，总算是削波的降了一点点。昨天晚上新疆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21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山区、昌吉山区、喀什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山区、阿克苏山区和巴州山区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日最大降水25到60毫米。那我们乌鲁木齐从7月26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伴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从22号到30号多云渐晴或者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31到34摄氏度的温度，那最低是21到24摄氏度的温度，那总算是从40度的悬崖边往下撤了一点。在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们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停电。当你吹着空调突然一下没有风了，但是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给主变压器量身定制了清凉衣，它的温度一高就会自动喷淋降温，所以我们尽管开空调，电的事儿有人扛。街上也是一样，和田二街网红打卡地里，街道和爱心商户支起了清凉小摊，把西瓜切好，茶饮冰好，免费送给来往的游客、环卫工、外卖骑手、交警和建筑工人。工会也送了清凉大礼包，社区也支起了歇脚的驿站，志愿者递上了西瓜和凉茶。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都有人温柔以待，就像刺猬的这首歌里唱到一样，梦安魂于九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一些细碎的凉意是把安魂的柔软安在了滚烫的日子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一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歌手刘楚之带来的一首歌，没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短视频的博主楚之。他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写给你和夏天的歌。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在写夏天也写给你，在这个被高温被忙碌填满的时间里，仍然愿意抬头接住一点温柔和美好的人。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跟楚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写给你和夏天的歌。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4028号。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交给时间斑驳》。一听名字呢，就知道他们跟岁月打过交道。墙皮会掉，影子会变长再变短，人脸上的纹路也会一点点刻出来，都交给了时间斑驳。那这首歌曲有一种，行吧，既然挡不住，那就让岁月时间慢慢来，我们在斑驳里也还能够坐下来哼两句歌的一种坦然感。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那昨天李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位艺人先后更新了微博，晒出了在新疆的合影。那这次呢，他们是来录女性自驾露营综艺节目，叫做向沉浸式的穿越南北疆的多元地貌，大漠、雪山、草原、峡谷，也是轮着来，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新疆的鲜活、治愈和风光无限。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几位呢可以玩得开心，把我们的大美新疆分享给更多的人。那说到李宇春，她的有一首歌曲叫做《无价之姐》，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很受到非常多朋友的喜欢，歌词说做自己才不算是一句口号。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年龄里，在镜头里，这首歌曲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那如果说供销社乐队是把人交给了时间的斑驳，那李宇春呢是把姐交给了无价的选择。都可以老，都可以变，但不要把自己丢在别人的眼里。我们今天再听到这首歌，仿佛可以配上这四位姐姐在新疆公路上的身影，前面是独库的风、赛里木湖的蓝，身后是一路慢慢斑驳但又不断更新的自己。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在这首歌的开头呢，他就说到，嘿，慢点，感受到微风了吗？就是这种氛围感啊。整首歌曲呢，很像是一块会发生的蓝色的果冻，合成器是荡来荡去的，而低频呢，像是潮水突然一下涌在了你的脚边，然后海面还是会泛着那种细碎的光的那种画面感。那听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们此刻不是在你的车里，而是正蹲在海边去看一块贝壳去发呆。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听这首歌，属于精神降温法，合理且不费电。那我们接下来从虚拟的海浪回到现实，我们要来继续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不仅是在荒漠上行走的非常的顺利，而且呢水性很好。因为呢他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跟水有关系的，歌手的名字亚森。那今天呢，我们不是通过这首歌来给你灌鸡汤说人生要如鱼得水，也不想跟你分析这首歌曲当中亚森是如何自省，如何的不服输不认输，而单纯就是因为这首歌歌名听起来很凉快，有鱼有水，如鱼得水，光念出来我们都会感觉带着一点那个水气感。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亚森在今年4月份发了一首新歌《如鱼得水》。

却来不及欣赏什么。搭乘着拥挤的地铁，好难再去幻想什么。每一天奔涌的失落，无从说起躲避什么。而当初期待什么。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付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泰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泰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的山河之间，一座座水库枢纽、引调水工程守护着绿洲生机，撑起区域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命脉。在无数水利建设者中，有一位深耕水利勘测设计领域数十载的技术领航人，他以图纸为阵地，以江河为答卷，常年奔走于高寒山区、复杂地质野外现场，攻克高坝、隧洞、软岩渠道等一系列新疆特有的水工技术难题，从基层的设计人员一步步成长为了全院技术总把关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范金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范金勇，以匠心守护边疆水安，以技术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范金勇始终扎根新疆水利勘测设计的主战场，深知新疆地域辽阔、地质条件复杂，高寒、深覆盖层、软岩、高地震烈度等多重不利条件的叠加，每一座水利工程的设计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每一组数据、每一处坝体结构都容不得半点的偏差。多年间，他先后担任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特克斯山口水电站、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跃进水库、克斯尔水库除险加固等七座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设计总负责人，牵头主管吉林台一级水电站等21项重点水利项目，覆盖抗旱水源、水库、水电站、长距离引调水渠道等多种的工程类型，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各大流域野外勘测现场。野外勘测阶段，他常常带队奔赴海拔落差极大的山区，风餐露宿，徒步踏勘，亲手核对地层、水位、岩土样本的数据。他常和团队的同事说，水利工程啊，事关千万群众的安危，图纸上1毫米的误差放到实地就是数米的隐患，设计必须要100%的严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院总工程师，范金勇格外的注重青年技术人才的培养，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针对新人薄弱环节一对一辅导，带领青年员工深入野外一线积累实战的经验。在他悉心的培养下，一批年轻的水

0: 力设计师快速的成长，陆续走向了项目的负责人、专业主任、工程师的关键岗位，形成了梯队完善、技术过硬的水利人才队伍，为新疆水利事业持续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展望未来，范金勇说，作为新疆水利人啊，我将继续接受挑战，按照新时代对水利工作的治水思路，新水利、消水患、治水安澜、守护一方，为了新疆人民的需要，一切艰难险阻啊，我都会无所畏惧。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3499号。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就爱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界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

0: 任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27六带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进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6-0300-3499号。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付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2: 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午后清风，民谣相伴，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周我们共同打开质朴民谣，在音乐盲盒中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赵雷《少年锦时》。这首经典民谣收录在赵雷个人创作专辑中，以儿时夏日街巷生活为创作蓝本，集市西河、老槐树、午后慵懒、小气的路人，都是他童年剩下真实的生活碎片。全程只用吉他极简的去编曲，以叙事民谣的口吻娓娓地讲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也是极具烟火气儿的夏日怀旧民谣代表作。慵懒午后，褪去燥热，伴着这首歌的质朴唱腔，就很容易想起儿时某个夏天肆意玩耍的闲散日常，听起来真的是温柔又治愈。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的3点到4点陪伴你的是逸飞，继续跟你分享好歌，赵雷《少年锦时》。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想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听歌的同时，1039音乐盲盒再来跟你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是动人瞬间，近日一位女生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司机突发不适，虚弱地问能否开下高速，女生主动接过方向盘，秒切驾驶位，开车带司机去医院，途中呢不停地安抚司机，并叮嘱他去联系家属。然后抵达医院之后啊，不仅第一时间去呼叫医护人员，还特意的收好了司机使用过的食物、随身证件，方便医生去排查病因。这一系列的温柔细节打动众人，从乘客到司机，一秒钟切换的是角色，不变的是对他人的担当啊。下面这事儿真是哭笑不得了。近日呢，黑龙江双鸭山

男子躲进冰柜避暑，意外被困。消防人员赶到之后，紧急去破拆救人。消防提醒，冰柜啊、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内部空间狭小，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切勿钻入，避免被卡或者受伤。来到今日科普，脸上长了痘，把痘挤了，是能好得更快吗？这是常见误区啊！挤痘不仅不会加速痘痘痊愈，反而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皮肤问题。挤痘的风险在于会破坏皮肤的天然屏障，使细菌更容易侵入，引发感染和相关的炎症。不止于此，频繁挤痘和过度挤痘还可能会导致皮肤出现色素沉着和永久性疤痕。那对于爱长痘的人来说，科学的做法呢，就是注意皮肤的清洁，避免频繁用手去触摸脸部，管住手，千万别挤痘。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邀约各位，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告诉一飞，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要听的那首歌呢。吴宣仪带来的《后来风吹起》。

非常温暖动人的《蜀道石》。无意中在网上刷到这首歌的演唱片段，觉得才听到有点小小的遗憾。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用一到十的数字串起的是一整段恋爱记忆，每个数字呢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这些记忆里面有浓烈的想念，有渐行渐远的无奈，有不得不面对的离别，也有分开之后无尽的怀念和时光沉淀之后的释怀吧。歌手曾沛慈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在很用很克制很内敛的感觉去演唱，也是把歌曲里面那些遗憾和怅然完整的表达了出来。在歌曲的最后呢，也是将分开的遗憾化作了一场释然的告别和自我和解的那种方式，感恩对方来过自己的人生给自己带来的美好体验，并且把这段经历化作成长的力量。相信我们也能从这首歌里面学会怎样去面对人生当中那些无可奈何的无奈。我们来听曾沛慈《蜀道石》。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伴随着这首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我们进入到下午四点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今天外面的温度呢确实比较舒服啊，还刮了点风，跟昨天的高温天气比起来，今天真的是太爽了。而我们这周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些可以在国内比较好一点的避暑的地方，可以让各位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去到那边去玩一玩，避避暑，散散心。今天也是7月22号，距离大暑呢还有一天。今天我们继续往西南走，去到云南过一个20度的夏天。2026全国长线避暑热门目的地 TOP10 当中，昆明位列全国第三。而去哪旅行数据显示啊，昆明跻身暑期亲子游热门城市的第4名，超越了广州、海口、三亚等传统热门地方。而暑期亲子家庭呢占比达到了45%，多孩家庭占比持续提高。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家庭去选择昆明呢？20度左右的清爽气温，加上低海拔无高反，是全家人避暑的第一站。而带全家去云南，怎么玩才能够既清凉又轻松，真正躺平的过一个夏天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先一起来听吧。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昆明呢，它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0度，堪称是天然空调房。而带自己孩子来到昆明啊，有三个地方建议大家都去打卡一下。第一个就是石林世界地质公园，石林的夏天均温是20度左右，进去啊就有一种天然空调房的感觉。门票大概是130块钱左右每个人，而学生是65块钱。而本地人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就是重要的提示啊，来务必要赶在早上的9点之前入园，因为有些旅行团呢10点会大批的涌入，到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了。而游览顺序呢，建议大家是大石林、剑峰池、望峰亭、小石林看这个阿诗玛石峰，全程大约是4个小时左右。建议大家穿上舒适的运动鞋，防晒霜也必须涂上。而云南的紫外线啊也是比较强的，阴天也建议大家去涂上防晒霜。第二个就是云南的民族村，下午4点之后入园是最划算的，日场票90块钱可以玩到夜场。而从傣族寨开始逛，泼水节互动环节千万别错过。而傍晚出南门步行10分钟左右到海埂大坝，7点半看成这个滇池啊，它的日落也是橘子海那种感觉，拍照非常的出片。第三个呢就是翠湖的周边，住啊就住在翠湖一带或者是南屏街一带。地铁一号线、3号线覆盖主要景区，带娃出门呢不用顶着太阳去等公交。暑期住宿啊，建议大家都提前1周以上去预定，临时找房呢要么没房，要么就是涨价。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出教授，你管不到我，一把火点燃楼，感情逃动，七连爵士点燃我的脑壳，我跟他说没的东西好说，生老病死不再需要套用，继续留一次给我的宝。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昆明还有昆明附近的这些避暑的地方都有哪些。同程旅行发布的全国避暑热门县域榜单当中，香格里拉市位居首位，由普达措国家公园还有纳帕海黄湖景观打造了独特的清凉秘境。而带孩子去到香格里拉，可以体验高原湖泊漫步、森林徒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文化与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当然呢，还有云南的腾冲，同样跻身全国避暑热门县域 TOP 10榜单。高山草甸、森林氧吧搭配古镇街巷，主打康养漫游。而带孩子去到腾冲啊，可以逛一下和顺古镇，泡温泉、看火山地质公园，节奏慢，不赶路，特别适合带老人孩子一起去到这个地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昆明嘛，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也是麻园诗人昆明，一起来听吧。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今年的云南省旅行协会也发布了六条避暑精品线路，融合了享清凉、品菌香、住美宿、赏非遗四大元素。八月前呢，野生菌正当季，昆明公交推出了15条食菌专线，从螺丝湾车厂出发，含往返车费加菌火锅只要99块钱每个人。但重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野生菌只去正规的餐厅里面吃，路边散装的菌子啊，尽量不要去吃。食用前一定要确认是煮熟煮透的，安全一定是第一位。还有一个呢，特别体验就是豆南的花市，晚上8点半之后去啊，批发开市价格低到离谱，10块钱就能买一大把玫瑰。地铁1号线豆南站出站步行5分钟，逛完直接快递鲜花把它带回家都是没问题的。还有就是景区门票，大家都尽量去全部提前线上预定，现场排队啊，真的是又晒又热，而暑期热门时段呢，可能还会没票。我们也要拒绝路边的地下一日游，车站门口拉客的旅行团呢，可能会暗藏一些购物环节。还有就是喜欢吃鲜花饼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在市区的一些超市里面买到价格透明又新鲜的鲜花饼。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相伴，温暖日常。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风力3到4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多云，高温29度，低温20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3: 哎，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宣传一起来，我再一推这个电乐，你觉得这个感觉慢了下来。大家听我这个电乐是不是特别的耳熟啊？这就是最近爆火的一部 连续剧，叫《主角》啊，王菲演唱的主题曲《主角》。哎呀，这歌真是让我们一秒入戏啊！说到戏，那么这个七月呢，我们新疆的戏曲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就是备受瞩目的首届天山戏剧奖专业折子戏大赛将在7月23号，也就是明天到24号，在我们乌鲁木齐新中剧院啊开赛。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自治区级的专业戏曲大赛，也彻底是填补了我们新疆专业戏曲赛事的空白。那今天呢，就着这样的一个赛事，就是即将开赛，我们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我先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新疆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戏曲演员啊，是这个豫剧演员，也是我们新疆的这个第一支梅花，就是梅花奖的获得者，是我们的张培培老师。你好，张培培老师。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培培老师呢是豫剧演员啊，
4: 是的。
3: 另外呢，这位是我们昌吉州艺术剧院的一级演奏员啊，苏凌松老师。您好，苏老师。
5: 啊，主持人好。
3: 嗯，
5: 听众朋友好。
3: 哎，现在我
5: 穆桂英出来那感觉，那简直是两个人。
3: 他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刚接上他的时候，他就是比较文静的。后来我就把他那戏劲儿和他那回忆，就那瘾勾出来，他就变了一个人了啊！
6: 勾出来了。
3: 对对，是吧？你平时应该是比较内敛的。
6: 对，是的。就是咱俩也是第一次见嘛。
3: 对。
6: 就尤其是第一次就见稍深一些的，可能

0: 有点拘束。
1: 很多戏曲演员都给，尤其是旦角好多，他都给人一种得保持一点距离。哎，就不是说你就很多人以为这傲啊，但是他不是傲，就是他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他是怎么形成的这么一种感觉呢？
0: 这个我觉得，
1: 或者你师傅教过你啥吗？就是你们得怎么着吗？还是怎么着？
0: 这个倒没有，这个可能是个人习惯吧，可能就是和这个戏里戏外，你不能天天都在戏里吧？是不是？你穆桂英不能天天都是穆桂英吧？你的生活里穆桂英，舞台上还是穆桂英吧？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和还是戏里戏外还是要分清楚的。
1: 我明白了，明白了。就过去有那么个话叫不疯魔不成活，但是到现在这个生活节奏，你生活中你也不能太疯魔呀，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跟您说，我回家啊，尤其是我昨天晚上就睡失眠啊，睡了三个小时觉，我基本上原来我在天津台那时候就是，节目多的时候，我日常生活中我是不想说话的，
0: 有同感。
1: 就是这种感觉，
0: 是
1: 就是这种感觉、
2: 嗯。
1: 但您为什么觉得我开朗活泼呢？
2: 嗯、
1: 就是我在工作呀，现在。要不然你说我有什么辙呢？就是这个意思，
0: 是
1: 这个意思。
0: 嗯、
1: 那裴伟老师，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刚才我只是初步的，我这么一想啊，说这个苏老师的工作、对您这个演员有多重要？您再给说一说，就是这个戏曲就演员呀 啊和我们的这个乐队老师之间的这个配合其实有多么的重要。
0: 我觉得这是和那种是鱼和水的关系，相互都分不开。尤其是乐队，我们说乐队是包演员嘛，是吧？包演员、
1: 包容还是包装？
0: 不是包装，它是托演员。
1: 托
2: 演员，
0: 哎，托演员。
1: 嗯，
0: 那么乐队很重要啊，尤其是在我们戏曲里，尤其是这个打击乐。刚才您说的特别好，打的是筋骨，打的是人物，打的是节奏。那么尤其是像好的这个鼓师嘛，和演员的这种碰撞，他俩的那种心境心劲是一起的，对人物的感觉。我们豫剧里，我记得经常听那个老艺术家讲啊，他们说有一个老师，那演员唱一段什么，比如说《成云救国》，演员在舞台上哭，那打鼓的那鼓师在下面哭，就是这种碰撞，就是他也没有观众看他，他又坐在幕后的一个工作人，那就是进戏了，入戏了，这样才能出来一个好作品。他就是相互的这两个，尤其是你尤其是打击乐这一块儿啊，那演员该要劲的时候，那打击乐这乐队肯定是给你包上去啊，给你拖上去啊，你不能演员要劲，他在后面给你拉那个节奏给拉下来，那就不行。
1: 明白了，苏、
0: 嗯、
1: 老师现在从艺生涯有
2: 三十二年了，94年到现在
1: 啊，估计刚打的时候也没像现在这么好，这么炉火纯青。
2: 有
1: 给打的不好的时候，自己心里特愧疚的时候吗？
2: 进团的时候，那时候说实话，我是94年参加进团的，父母原来就在这个新娘曲的这个团，父亲是搞编剧的，母亲是搞表导演的，那么我94年进团以后，当时就在乐队，自己上学的时候，平时也喜欢敲敲打打，最后就进乐队以后呢，就进了这个舞场，就打击乐这个里边，那敲锣打鼓，戏曲的这个锣鼓，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在专业上面有很多的锣鼓经啊，戏曲的锣鼓点儿啊，每个伴结合每个演员的表演啊，他都有这个规定的一些节奏，包括一些城市的一些锣鼓经啊，四季头呀、紧急风呀啊、这个水底鱼呀等等的这些锣鼓点儿。那么这些点儿打上以后呢，配合演员的表演，在舞台上的节奏的快慢啊，他的情绪的掌握，包括演员的表演，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一个打鼓的其实相当于，我觉得在一个这个戏当中是一个总指挥，他在把握整个戏的这个情绪的这个高低啊，包括演员节奏的快慢，故事的进度和演员需要那种要劲儿的时候，他要给你，就刚才张老师说到的那种张力啊。
1: 你把自己打哭过吗？
2: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被演员的戏在我们永远都在舞台的后面，那么看到演员的表演的时候，有时候在舞台上作为演奏员来说，不光是我们舞场文场也是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在演出的过程中相互的是感染的，演员到了情绪到了要有情绪的时候，乐队也是一样。
1: 你哭过，你也哭过，
2: 也
1: 是吧？

0: 有都有，有的戏演员演到一定程度时候感动的时候，乐队像我们也是一样，也投入进去了。这就是相互，就是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包包腔包调，相互包容。
1: 他唱的这个风生水起，您打的酣畅淋漓，
0: 就跟咱们观众在下面看着演员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有时候在台后在侧台也是，就是跟演员一样的，他带着我们这个节奏，我们相互带着在里边走。
1: 您就是年轻的时候给打没打好被
0: 这样的情况肯定有啊。你作为演奏员，专业技能上面一开始他都有这个磨合的过程，
2: 对，都有磨合的过程。
0: 你像演员也是一样，那刚刚张老师说，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那个老师，咱们练表演瞎插瞎不进去，一个道理，一开始都这样的。那其实演奏员这个练功也是很苦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那干骨条在那骨板骨上就这样子不停的打啊。原来的这个老师傅们，我们就说，咱们的前辈们、艺人们，有时候指点的时候，那脾气不好，他打鼓的脾气特别不好，特别暴躁。打鼓得有性格，没有性格可能没有张力。
2: 对，
0: 啊，
2: 要有性格，
0: 要有性格。
1: 是啊，
0: 所以说
2: 打鼓拉弦都要有性格。
0: 哎，这头把，我们说戏曲里边的这个打鼓的和头把弦，文场的头把和武场的头把，这就是说整个戏曲节奏，整个全靠。
1: 那我怎么这次看您生活中咋这没个性，这随和呢？
0: 就是脱离舞台吧，反正。
1: 你是啥性格在舞台上？
0: 舞台上那可能我因为在我不在台前嘛，永远都在幕后，所以说这个演出过程当中呢，其实心和演员的这个情绪也好，和戏的节奏是应该都是融在一起的啊。
1: 你说的我明天我都想去看比赛了。
0: 没有，真的有的时候你看
1: 真的
2: 可以啊，可以明天
0: 主持人技术老师就说，咱们作为戏曲演员，刚培培老师说到了前很艰苦啊，也是三九三伏的这样练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样去练习。但是演奏员也是一样，
1: 这我们真没真忽略了。
0: 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冬天的时候练功的时候，我记得我父亲的时候在团里边，为了每天早上去督促检查演员练功，包括演奏员练功，你敲大锣的啊，敲小锣的啊，拍挠把的。那怎么弄呢？脑部上面裹一层那个布子
1: 啊，
0: 套子套上它，要不然这样拍起声音很大。
1: 对，
0: 这就练，也就像哑骨哑的啊。那骨条也是一样，上面板骨上把毛巾放上，打的它就没声儿啊。那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团有个敲大锣的岳老师，他是最早练功。怎么练？早早的起来，六七点钟起来，天还黑的时候，那大锣那不能经常打，手上没有轻重，把锣就打碎了。那一面锣也几百块呢，所以为了省呢，就把砖用砖绳穿上吊起来，提的砖就是那个咱们盖房那种砖，用锣锤打砖，打那个点儿，就这样练，手腕就这样甩着练。所以一样的，戏曲演奏员，特别是这个舞场的文场的演奏员都一样。你看咱们这个陕西有个周至县有个艺校，那很小那孩子，十几岁的孩子打鼓的拉琴的都是一样。所以说演员的这个练功和演奏员的练功，干这个专业的其实都是很苦的，
1: 就这样才能成就一台戏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培培老师他现在，他从他开始，就他父亲开始把他送到剧团到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在舞台上他是享受舞台，他是在享受舞台。
1: 也享受，也得，其实演员你说享受是肯定的，但是每一次上台的那种紧张或者是适度的兴奋也是都有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吃老本儿，说我永远唱这么好，那不可能的呀。
2: 那不可能。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次这个举办这个大赛，也是我们首届的这个专业的戏曲折子戏大赛，确实对我们新疆地方的曲艺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说到这儿呢，你看我就是给大家要了两段曲儿啊，一段呢就是我们先来听张培培老师的啊，就是我们的豫剧《苔花轿》，我们感受一下啊，我们新疆这个手执梅的魅力，来，我们一起听。

0: 哎呦，这个唱的真的是，就戏曲你不，我觉得呀，就你不用太懂，你就是没仔细听，你但凡你仔细听你就懂。哎，戏曲古典艺术它真的是严谨啊，我觉得太严谨了。您的很多那个就到那怎么就就能出那气，然后哎呦平缓啊，这都是功夫哈。
1: 嗯
0: 啊，
1: 对，是的
0: 啊。那个苏老师听这锣鼓点行不行？就打的
2: 打的好，打的很好，录的很好。
0: 苏老师说那能不说不好吗？啊，就是好。这个你看这次呢就是我们的新疆啊，天山戏剧节，就是有豫剧，
1: 有豫剧，
0: 有那个秦腔，主要以西北戏种为主是吧？
1: 京
0: 剧也有，
2: 新疆的一些这个几个现有的这几个专业剧种
0: 啊，
2: 专业院团。
0: 完了，最重要的就是咱新疆有个新疆曲子，
1: 曲子戏
0: 啊。这个新疆曲子啊有意思了，因为我之前主持新歌唱新腔的时候，我就明明记得叫新疆曲子剧来着呀。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跟您联系这个马若飞，他说是曲子戏，我就开始各种查，发现有叫曲子剧的，有叫曲子戏的。我说这个是怎么弄？然后就后来发现呢，实际上新疆曲子它是最正确的一个名字，
2: 对对对，
0: 是就我们当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它叫新疆曲子。
2: 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现在又有曲子戏和曲子剧这两种叫法？就哪个更对一些？您觉得，苏老师啊？
2: 现在这个说法也不一样，因为最早的时候，在2006年，申报这个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申报的是新疆曲子，因为当时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在咱们昌吉境内，在新疆的北疆地区，在新疆曲子散落的流布的一些县市基层呢，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自乐班啊，其实都在唱。那么在这民间自乐班的唱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早定位的时候，把它就叫小曲子，俗称叫小曲子啊。其实往大了说了，以后剧团成立以后呢，官方的确定以后呢，就叫新疆曲子，
0: 把这小给去掉了。
2: 哎，那是。民间现在口头上还有人就说，哎，唱小曲子的，就那会儿小曲儿
0: 就感觉有点玩闹，稍微
2: 小曲子。其实他定下来以后是在80年建团的时候，那会儿就正式定名叫文化厅的时候定名叫新疆曲子。当时这个团呢成立的是应该是在56年的时候呢，这个团当时在昌吉在和文工团是在一起，是自治区文化厅当时批了以后呢成立了。是59年的时候，到64年、65年的时候团员就没了，那么在这个三中全会以后，78年以后，然后在80年的时候，79年、78年以后呢，然后文艺复苏，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民间呢有很多的这个艺人也都喜欢唱，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班社都在，那么。当时在呼图壁县，就咱们昌吉地区的一个县市，当时呢，这个官方呢就申请以后，自治区批准建立了，当时又建立了一个公办的叫新疆呼图壁新疆曲子剧团，这是1980年建团的，当时就招了在本地招了一批演员，就昌吉州境内招了一批演员，30多个演员，那这个团成立起来以后呢，从80年一直到84年，他们毕业。其实请的老师呢都是咱们有秦腔的，有京剧的，有豫剧的老师啊，请上来以后带，然后这波学员毕业以后，当时就是这个团第一波演员，就是现在我们的新疆曲子的表演的张老师应该知道，像邓金荣呀，王峰呀，包括这个王长荣呀等等啊，葛军呀，这些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团第一批的官办以后的第一批新疆曲子的学员。那么到了90年代，96年、97年、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在呼图壁县的时候，这个团呢，当时县上财政也比较紧，那么这个再加上呢，这个演职员的工资待遇，受影响，那时候只发到60%的工资，40%都没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就怎么说下海了，离开了这个团，当这个团只有8个演员了，就剩8个演员了。那时候我94年进的团，我就经历了那个时间，在建国50周年，在99年参加。
0: 你为什么不离开你啊？您为什么？
2: 我那时候父母因为 其实怎么说呢，父母就在这个团建团的时候、
0: 嗯、
2: 可能也是秉持着这样一种对这个父母的这个事业的这种传承吧、
0: 嗯、
2: 啊，也是对这个事业艺术的这种在自己从事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自己也爱上了这个事业，然后也觉得父母的这种事业也是我的这种可能责任，所以说一直就坚持到现在。在那个时候极度的，在90年代末的时候，团基本上快要就说要解散了，就剩8个演员了。但是这个时候在乌鲁木齐参加这个建国50周年的这个汇报演出、献礼演出的时候，演了一台东北的评剧，就主持人您是东北的，东北评剧院的一部戏叫《大山里》现代戏，啊，把这个戏是移植过来的，移植过来以后把这个戏在自治区演，演了一下轰动了自治区，就8个演员，连上面的狗熊，有一个狗熊人装的，8个演员，最后这部戏一下子，很多自治区的领导和艺术家看了以后就说，这个剧团不能消亡，啊，这个剧种不能消亡，所以当时很多艺术家，包括我们的老导演曹启智老师，还有我们周吉老师，艺术研究所的，还有很多的昌这个自治区的文学艺术家联名给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上书写信，救一救新疆曲子剧。当时自治区的领导看了以后就批文明示，这个剧种不能消亡，必须把这剧种传承保护下来。当时因为县上的财政有困难，然后当时就从这个批了这个文以后，从糊涂壁上化拿到了昌吉州，把这个剧团就上化到了昌吉，财政有了保障，演员这时候开始招募。我那时候是02年了，02年的时候上化，然后我干了副团长，开始招募人才。当时招了一波30个孩子，也是在这个本地，就在昌吉境内各县市招来了30个孩子，大概都是15、16岁、16、17岁。招上来了以后，没有，因为新疆没有戏校，没有戏曲的专校，像河南有戏校，陕西有戏校，各个地方都有戏校，新疆没有，新疆艺术学院都是歌舞，没有专门戏曲的。我们就团里边的这些老师来带，来培养这些学生，就是以就叫就叫什么叫就是自己委培吧，啊，跟着老师一起唱，学唱学念，
0: 那不就真是跟孩子一样？
2: 是，
0: 是不是？
2: 在那个时候待的时候，那时候团里边虽然上话了，但是团里还没地方，然后又从这个领导看了以后，从糊涂壁把这个团呢就上话搬到昌吉来，昌吉没有地方，然后就在咱们豫剧团边上那个文化宫那个地方有一个博物馆，当时在那个博物馆的下面有个700平米的一个地下室，所有的演职员我们就在那个地下室待了7年，那个时候就培养了第二波的新疆曲子人才，这波将来也就30个孩子，培养出来留了20多个，留下了就是张飞飞呀、啊，啊，这个段红呀、啊，他们这波孩子留下来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团里面的中间的这一波，现在已经也都40岁左右了，这波演员当时留下来了，然后这个团呢在那个地方待了7年，啊，待了7年以后学员留下来了，咱们这个家里边也是一样，有了孩子，有了人气了，可能家庭也就慢慢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了演员，从8个演员招到了20多个、30个孩子进来以后，我们团人才有了，开始拍戏，那时候拍了很多的戏，也参加了自治区的一些春晚呀等等的州上的一些大型的活动，一下慢慢就开始好转。那么人才培养起来以后，有了人什么事都好干了，啊，然后到了2012年，然后两团又合并，昌吉州因为这个文化体制改革，把昌州的文工团，就是专业院团，一个文工团、歌舞团和曲子剧团两个团整合到一块，成立了昌吉州艺术剧院。现在其实业务还是一个剧院，是两块业务，一块是歌舞，一块是这个新疆曲子戏。那么在这个时候2012年成立以后，这波孩子们长起来以后，又招了，结合这个山西援疆呢，又招了，山西是戏曲大省，山西戏校，我们又联合又招了一波演员，招了第三波，就是现在我们台这个院里边的这波年轻的演员，在山西去学了5年，回来以后也留了20多个，现在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啊，是正儿八经就是山西这个戏校学习回来的。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第二波，就是像张飞飞他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剧团刚上化到州上的时候，在那700平的地下室待了7年的时候，我的感触很深的。那个 张老师可能不知道，那时候马传书老师，
1: 嗯嗯，
2: 那时候给他们孩子们代工，
1: 嗯，
2: 那个地下室高最多就2.6米吧，2.5米的高度，
1: 嗯，
2: 中间都是柱子，地还是毛墙，毛地，毛墙毛地，然后演员为了练功不碰，把这柱子用那个练毯子功的那个毯子把它包起来，就有海绵了感觉啊。那个地下就那样子待了7年，孩子们在那儿毕业，2006年毕业啊。不瞒您说，那时候真的很艰苦，但是就那样，我那时候我管业务，所有的演员，我真的天天就真的很辛苦啊。从那儿完了以后回来之后，艺术剧院成立以后，盖了大楼啊，改了现在硬件条件，张老师也去过我们那儿，现在非常好。就包括那年金昆调研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政协的副主席卢展功主席带的李胜素老师呀，他们整个吴江呀，他们整个到新疆来调研新疆的京剧的发展情况的时候，当时先到的京剧团，就何铁军老师何团他们那个地方去看完以后，然后到了首先下车先到昌吉去看艺术剧院看新疆曲子，我们当时演了个小放牛，然后李胜素老师他们当时都在座谈的时候，第二天再次的去移民馆的时候，就说到你看一个低周级的院团的发展，我们那个排练厅600的、300的现在很大很宽敞，那么好的条件，京剧在这儿怎么当时我就心里面我就说了，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呼图壁人演员就剩8个演员，到了昌吉那7年，在地下室待那7年时候很艰难的，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设施，又招了这么多的孩子啊，今天的这一切确实非常好。这孩子这些年我的深深的感触就是，党政府包括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文化艺术的重视，对于传统这个戏曲文化的重视，
0: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2: 嗯
0: 嗯，同时我也想说的是，感谢您的坚守，感谢您的坚守。其实我有同感，我同感在哪儿，我刚工作的时候2000几年，是我们传统媒体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0: 现在我可能上车也不一定会听广播，我会听播客，您也不一定会听，因为回家我们也不一定会看电视，我们会刷抖音。我不知道，就我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初期赶上了一个我们这个职业很辉煌的时候，那现在我觉得我的关注度没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种感觉了。我也不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这个事业会不会像传统曲艺事业一样再迎来新的春天，我这个是不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的。但是我想我在坚持，因为我觉得从我的性格和我的爱好来讲，我除了选择坚持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能说我多热爱这个职业，但是我真的发现除了这个职业之外我好像也没有任何热爱。
2: 其实这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我的感触，其实佩佩老师也是一样，我觉得从我进团1994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一度中间也曾想过要离开，也有这种念头，但是一直走到今天，就是看的这个剧种是咱们新疆的唯一一个地方剧种啊，它还很弱小，才1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从我的父辈，从我们新疆曲子发展的前辈，很多的老师现在都有退休的，有的也不在了，从这个事业的发展从最初一直到现在坚守到现在，我就看着他一天一天，而且这些人才队伍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的在成长，而且这个剧种慢慢的在影响，以至于到去年我们走到了中国戏剧节，这是新疆曲子走的应该发展到现在啊40多年了，到80年到现在是最高的这个舞台走出去了，而且就是咱们现在的这波年轻演员主演的这个天山兄弟情这个戏走到了全国，在温州，你们在这个杭州啊，在走了19届中国戏剧节，而且几次进京演出，也是这个剧种新疆的这个唯一的这么一个，我就说这百花园里新中国戏曲的这个百花园里，它很小的一朵花，咱们348个这个剧种，那么它在里边只是这么很小的一朵，又在这么偏远的这样一个地方，能够一直慢慢的在生长，而且慢慢的在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靠着 我们父辈也好，我们前辈也好，一代又一代就是戏曲人的坚守和传承。那么现在我也50多岁的人了，但是看见孩子们一天一天成熟，在舞台上的表演，又刻画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这种角色行当各方面越来越好，我也很欣慰。
0: 嗯，
2: 我觉得这样一份事业，人对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我觉得能让这个传统的这种艺术能在新疆的这个地方作为这样一个我们现在叫天下第一团。因为这个剧种不像豫剧，它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剧团，河南有很多，咱们新疆也有这么多冰川豫剧团啊等等，包括石河子等等啊，那么秦腔有很多团，新疆

子剧就咱这一个专业院团，在全国也就这样一个。以前文化部把这种院团就叫天下第一团，啊，屏息维持这个剧种的传承发展，这个剧种的就这一个国办的院团叫天下第一团。然后我们也是2014年的时候被列入这个全国的这个地方戏创作演出的重点院团，新疆就我们这一家。

0: 团的环境和他们团差不多。
1: 嗯，
0: 我们是在一个也是剧场非常小，那个我刚来的时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一个单位吗？这是剧团吗？
1: 嗯，
0: 那个我到这儿到新疆以后，我就觉得，首先是我们团里的老师特别好，领导特别好。
1: 嗯，
0: 可能我觉得那时候我在想啊，他是不是也是为了把我们这波小孩从内地招过来，留到这儿扎根到这儿。
1: 嗯，
0: 嗯，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1: 嗯，
0: 不管是领导还是老师，就把那个艺术无私的交给你。
1: 嗯，
0: 没有，按说他们那个年龄啊，那他们那时候40多岁嘛，正是在舞台上演好戏的时候。
1: 啊，
0: 正是在演戏的时候。
1: 啊，是应该是的。
0: 是
1: 的。嗯，
0: 他们甘愿把那把舞台让出来，然后给我们年轻人，然后给我们年轻人这种平台。
1: 嗯
0: 嗯，让你去担当主演。
1: 嗯
0: 啊，我就那个时候就都特别感受，我就感触就特别多。我想那时候老师也说我，他就问我在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说给他讲了一下，他说你就留到那儿吧。说了一句可能不太那个啥的话。
1: 嗯，
0: 说是可能你回来啊，没有你的一席之地。就这样。我说
1: 他说的没错。
0: 是
1: 我那个就是我前两年采访的阳光下的麦盖提。
0: 嗯，
1: 就是那个不是获了那个荷花奖嘛。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最高分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张鹏是为了爱情，就那个编导，
0: 嗯，
1: 叫张鹏老师。
0: 嗯，
1: 新疆艺术剧院的。他爱人是他同班同学，是新疆的。
0: 哦，
1: 他是为了爱情来到新疆的。
0: 哦，
1: 但实际上他得了荷花奖做编导的时候他只有30岁。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来新疆，
0: 嗯，
1: 也许你拿不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拿到这个奖。他说没有，也许就是。
0: 是的，
2: 对。
0: 你看我到新疆，我在兵团豫剧团，我都三进三出。
1: 嗯，
0: 那时候就觉得来到这儿可能就觉得，嗯，待了几年也心比较大嘛。
1: 嗯，
0: 就想出去学东西。
1: 那你唱豫剧的你肯定想去在河南唱啊。
0: 哦，对对对，
1: 在北京唱呀，是不是？
0: 然后，那个就回去了，就回去上学去了。
1: 哦
0: 上完学然后在河南别的一个院团也待了一年多。待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我要这样在这混下去，我这辈子那时候年龄也都20多了嘛。
1: 嗯，
0: 也是正是想往上冲的时候，然后我不行，我说我还得回去。
1: 嗯，
0: 然后回去又有一些问题，然后结果我觉得哎呀不行，还是想往上再走走。
1: 嗯，
0: 走走然后回去了。最后一次我说我绝对不再乱跑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徐团长说刚好有一个戏，说是他也比较信任我，就觉得我是这种就是能培养出来的一个孩子嘛，就觉得。
1: 嗯，
0: 他说这个戏你愿不愿意回来，你愿不愿意那个啥。我说我再重新，因为对我们团我们要重新要考试，我说我再重新再考一次吧。
1: 嗯，
0: 然后一考就又回来了。回来了连续一个大漠胡杨，我们团就是原创剧目，一个戈壁母亲。在那个几年里就是单位给你好的平台，嗯，领导特别支持，然后再加上就像苏老师国家政策也好了，各种基金的扶持。
1: 嗯
0: 嗯，然后也赶上一个好吃时期。
1: 嗯
0: 就大漠胡杨拍完以后就拍了戈壁母亲。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29岁。嗯，29岁我是我们那一届是年龄最小的梅花奖。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这两个戏都进行演出过，那有一些老师艺术家就说看完我的戏都说哎你这么小这么年轻啊，你这塑造角色的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说是你为啥你们新疆好像没有梅花奖嘛，你为啥不去拿梅花奖。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什么太概念这种梅花奖，就觉得自己还有哎呀还得再还有提升的空间嘛，还有很大的空间，就觉得自己
1: 还不配呢，
0: 还不配。对，
1: 嗯，
0: 是不配
1: 不配。
0: 嗯，就觉得还有很多戏先再找着最合适的戏再练练再那个啥嘛。 我就想那个时候我说刚排了戈壁母亲，我说那就试试吧。我们那个领导也说那你试试呗，结果于是进中评了。进完中评我是我们那届最小的一个嘛，然后但我也没想到，就自己就想着就误打就先参加吧，给国家级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啊，然后再看看别的老师别的剧种啊，因为他每个剧种的优势优点啊，他的魅力都所在，我们可能有些豫剧都没有到他的本身啊。
1: 嗯，
0: 想也通过

0: 通过这个平台学习一下，去见识见识别的剧种。那就参加了，参加了，那就，哎呦，还取得这个拿上了，就取得一些成绩。取得一些成绩，就觉得自己又没有想到，哎呦，怎么就这样就拿上了呢？就这样。
1: 但是，拿上了就是拿上了，这就是水平。当然，跟我们的这个剧目也有关系，对不
0: 对
1: 啊？这就是水平。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新疆是个好地方，它这个好啊。不仅仅是什么风景好、瓜果飘香，是你在新疆有了感触，抓住了一些机遇之后，真的是可以成就你的大好人生。
0: 是，还有新疆的这个文化底蕴。
1: 是的，
0: 为什么我选择戈壁牡蛎？因为我觉得，我虽然说那时候来新疆时间不长，但是我对这片土地特别有感情，特别有。尤其是那些老军垦们，我们一般到下边防哨所呀，下团场，下基层，下连队去演出呀，每年我们演出200多场，和他们接触，哎呀，我那个心里啊，因为就有些时候真是就像就揪到一块，您知道那种感觉吗？
1: 知道知道，
0: 就
1: 但是他们当事人还非常的，就是他觉得很
0: 坦然，
1: 这有啥的嘛，
0: 干啥呀，
1: 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这样，就觉得那几年我们为啥一直在搞这些原创，就是我们建设宣传我们美丽的新疆啊，尤其是还有兵团屯垦戍边这一块，我们大力宣传，我们以这种戏曲这种舞台形式然后走出去，我们好多次进北京都是拿的我们是原创剧目，然后让就是让内地的这些观众来了解新疆，
1: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前面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梅花奖的获得者张佩佩老师，他整个从河南到新疆，包括曾经也离开过，也质疑过，这个过程又回来，又在我们新疆为这个背景的创作的这个题材的剧目当中拿到了这个梅花奖，然后也听到了苏老师啊，这个苏凌松老师，哎呦，就我们这新疆曲子真的是
2: 剧团的这种经历，
1: 哎呦呦，这
2: 人才培养，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到，就我们真的长知识了，要不然真的不知道。因为新疆曲子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戏曲来讲，它就是就像你说是个小花，是个小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看到这个花越开越大，是不是？
2: 去年在这个北京，在这个浙江，
1: 嗯，
2: 参加这个戏曲节的时候，中国戏曲节的时候，
1: 嗯，
2: 有老师就说到，叫小剧种，大情怀，
1: 对，
2: 啊。小曲子现在唱大戏，
1: 没错。再加上我们国家对这种稀有啊这个剧种的一种保护，啊，还有我们一些对这个剧目的一些扶持，
2: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新疆海纳百川，你说，你现在你像豫剧啊，什么秦腔啊，还有我们新疆曲子，它基本上是比较并重的，
2: 对，
1: 它不像河南那你豫剧最大，是不是这种感觉？广东粤剧最大，是不是？哎，我们新疆就这个劲儿，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2: 多元的啊，
1: 多元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就再次的，就是让我们更加期待，就7月23号到24号啊，在我们这个乌鲁木齐新中剧院啊开赛的咱们的天山戏剧奖。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去看，我看最后是什么样的这个剧就能够得到不同剧种的这个最高的奖项啊，我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也同时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做客吧，我真的是很感动啊，一种是豫剧很熟悉啊，但是呢在新疆开花结果获了梅花奖的这个过程啊让我感触颇深啊，也因为我也是个外地人，也坚定了我在新疆的一种信念啊，还有就是苏老师苏凌松老师咱们的这个新疆曲子的发展的过程让我也非常的感动，当然这跟我的职业也相关啊，不管我的花朵有多大我都要努力的绽放，
2: 对
1: 啊。最后其实我们说回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戏曲呢从来都不是唱戏，它就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民族记忆和我们的精神底色。那最后呢我们就用咱们新疆这个曲子啊这段叫小放牛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啊，也再次感谢二位老师的做客啊，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取字D2025-6501-0300-349号。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4: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1: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5: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6: 群仙云集，香洞环桥，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7: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8: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9: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哎呦，今儿可凉快啊！听到的歌曲呢，叫做《Strange Love》，特别适合在这种凉爽的天气聆听这种合成器浪潮的歌曲。然后也希望路上不要太堵，车速呢可以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心情。我最近在学科二啊，我现在觉得开车还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前提是不要太堵。好了，下一首歌曲呢，也是会有一些复古的风格。啊，这首歌叫做 Running Up That Hill 啊，如果啊你应该听过，如果你看过《怪奇物语》的话，只不过呢，这是这首歌的原版，来自于 Kate Bush 的版本，我觉得他唱得更好，你觉得呢？我们一起来听。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首歌呢叫 This Day's Getting Shorter。其实这首歌特别适合下雨的时候听。我放这歌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希望啊，这个反正已经天阴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再下点雨出来就完美了。下一首歌曲呢叫做 Baby Teeth。

简单的歌曲啊 ，Baby Takes。接下来下一首，延续这种旋律好听，但是有点听不懂的感觉，来自 Daniel Caesar， 这首歌曲呢叫做 Always。

0: 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失败不是意外，无奈送我的球鞋还在，多么讽刺的依赖，明明就想要避开，无法释怀，不爱。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社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品鉴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师第2026-0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光开启和小伙伴们和大朋友们共同互动推荐好听的适合小伙伴们聆听的这样的一些儿歌的时光，同样继续也来盘点一下我们小伙伴们的假期趣味生活安排。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你的快乐假期。首先听到的一首歌《让烦恼过去》，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寻仙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这里是103.5新疆音乐广播。

泰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街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泰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泰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好运气，愿你被很多人爱，愿你一生一世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不用满足我的期待，你可以有属于你自己的未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可以永远在自己的小床上醒来。

0: 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菲姐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比如刚刚小伙伴们喜欢的《我在天上听妈妈》，这些都是微信平台上小伙伴们大朋友们推荐给若菲姐姐，那觉得特好听的歌曲，包括能唱出我们心声的《放假了》，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勇气大爆发》，还有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想要听到的这个《红红的太阳》，今天节目当中也已经为大家送出了。刚刚也说到了要跟大家来分享大朋友小伙伴们微信平台上发来的这个趣味的一些活动安排，聊一聊大家的快乐假期。悠然说，孩子走进自然观察身边的动植物，现在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哪怕去观察天空中云朵的形态变化也是可以的，通过观察记录培养专注力和兴趣。谢谢悠然给出的分享。这位是明明如月说，亲子阅读计划每天固定20分钟到40分钟的亲子阅读时间，可以读童话、读绘本，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分享阅读之后的感受，让孩子复述故事内容。当然这两天我们也说到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故事可以录下来，或者是将其中的这个内容啊、故事啊，包括书籍啊，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将择优挑选这大家录制的故事，包括还有小伙伴们推荐的书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前两天说到的创意手工实践，也有小伙伴已经行动起来了。这是星星说他做了这个卫生纸筒，这个笔筒，把这个卫生纸筒啊做成了实用的这个笔筒。这也是一个创意的手工时间啊，变废为宝。除此之外呢，坚持每日锻炼也是微信平台上有大朋友想和我们来分享的。这是易生辉说，可以和孩子一起跑步、骑行、跳绳、球类运动都可以，既能增强体质保护视力，也可以培养亲子关系，建议家长陪同孩子一起运动，对，又锻炼身体又增进亲子感情，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也感谢大朋友小伙伴推荐的歌曲，同时分享到的各自的假期快乐生活还有哪些呢？今天啊没有说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稍后的时间将一起走进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还在费心费力钉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市。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给你更多好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奖。

0: 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1: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近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2: 嘿，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一天天的温暖，一天天的期盼，是愿意在夏天的柳树之下、杨树之下或者池塘边去享受时光和炙热的问候，还是在期盼着又一次的在春泥当中啊，去感受自然的馈赠和生命的孕育的肥沃呢？季节时间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不停地来进行转换的。这种转换角色没变，只是周遭事物发生了转变，它可以影响到你。比如说阴晴圆缺，比如说冷暖风雪。而我今天希望为您准备的这些歌，可以给你的身体进行一次充电。它不分季节，不分外力，而是你主观的选择。一起来聆听动力果敢的音乐大餐，也希望您听完之后呢，能够被鼓舞士气，继续的勇攀高峰。第一首歌来自于罗高晨为你带来，叫做《观》，观山观海的观，观看的观，大隐于世，大秀于我。这首歌古风非常的讨巧，就是结合了传统文化的一些民俗传统的配器和乐器，又把流行音乐给它做最好的融合。这不是两层皮，这是一种赞美的最好的具象表现。竹笛和乐器的拨弦合印啊，婉转悠扬，送出沁人心脾的曲调。观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不是冷眼旁观，而是外观山水，内省自我。国风的编曲好像在用水墨着笔啊，道出俯瞰山水众生的壮观。山水即眉眼，观自我也秀自我。你应该展示出来自己的文化自信，你也应该展示出来所有的动能和效率。来听听古风罗高成《观》。

观山看海，沧海一粟的现在的功成名就，看起来好像就已经是盖棺定论了。但是明天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些辉煌可以持续让你闪闪发光呢？所以现在的辉煌，现在得到的所有的赞美，不过是现在。时间和你我一样，得继续的秀出自我。下面这首歌，希望动能能够让你继续的往上，再往上啊！王胜男和马宇阳为你带来《驾东风》。自古家国难以两全，战后归来于庭院坐下，兵戈铁马已经远离，四下寂静，茫然间追忆从前的心爱之人。若能抓住东风，你是否会放手一搏，还是消尽青春呢？这首歌是有内涵和思想性的啊！不要以为战场上所有的胜利，那些辉煌是荣誉披身，可是你的生活你也要把它照顾好。同理，你不能在现实里面这个以自己的工作成就作为人生最高的荣誉，你还要善待自己。来吧，驾东风。

你莫思量我，来自于于青啊。你发现啊，你应该会发现啊，这三首歌它综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循序渐进的把一种古风、把流行、把动感、把韵律一点一点的升级哈、啊。古代诗词和现代歌词的一个融合，它会含蓄地诉说心中的一些无奈和遗憾嘛。人生海海，山山而川，相遇与离别都是注定，不思量，自难忘。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呢？我们应该好好的

继续的照顾自己活着。所以我要请出张希，完全颠覆我们刚才三首国风的韵脚和韵律和编曲的风格。我们要来听听看流行了哈，张希为你带来《好好活着》。好好生活是一切美好的开始，此刻你可能还未达到属于自己的彼岸吧，还没有勇攀高峰吧，还没有功成名就吧，还没有到卸甲归田的地步吧，但是好好活着便是驶向彼岸的第一步啊。会有沮丧，会有焦虑，会有难过，请你放下，因为日落不是日落西山的悲催啊，是日落之后一天结束，你已经非常优秀了，你完成了一天，你已经是生活里的勇士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好好活着，来自于张希。

在享受的自由呼吸，甚至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自由的时间来得更加珍贵一些。所以照顾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有呢，别想得太过于偏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很有意思，都是来自于王云红的。一说到王云红，可能谁都不知道，但是你要听到这个，瓦咖啡的时候，你就一下会有一个，是吧？在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不太记得了哈。这首歌真的是如火如荼，全网、全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都在用他的歌。里面提到一个音乐人叫刘德华，你是我的观音菩萨，我是你的刘德华，哒哒哒。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是戏谑？其实就是这样啊。诙谐的歌词搭配平缓的节奏，句句不提爱，句句都是爱。这两首歌都是这样的。第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云红的新作吧，就是这首歌是续王云红的翠花和瓦咖啡之后的又一个洗脑单曲，叫做流行锅。锅呢是锅盖的锅，因为王云红他本来就是云南人嘛，用昆明话去唱这种 hip hop 的时候，总是带上自己对于生活爱意和情境的理解，就会有乡音出现。而用云南话去唱所有的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让人过耳难忘。它不是魔性，它是诙谐幽默，它是对生活的另外的一种赞美和对热爱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表象。所以两首歌啊，第一首是流行锅，第二首是它非常经典的瓦咖啡。那我们就听啊，王云红红锅为你唱首流行锅吧。来，流行歌和瓦咖啡。

我自己血色流星过，流星过，我想我藏不来许多

0: 是一首比较诙谐的，也比较幽默的，同时还有一些这个是吧粗糙的小样，但是带着就是每一个平凡的草根，每一个普通人，他们心里最想去表述的对爱意的理解。你是我的观音菩萨，我是你的柳的花，哒哒哒，就很有意思，对吧？没有人规定了。每一首歌必须用什么样的风格写才是好歌，每一首歌必须写成什么样的啊韵律才是正确的，只要你满意一切就对了。所以你的生活也是如此啊，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呢？这个电乐的采样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啊？花样年华。好，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聆听动力果敢的音乐大餐。
1: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进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开，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
4: 会。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39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的这些歌希望能够给你的身体充电，聆听动力果敢的音乐大餐，也希望你听完了之后能够被鼓舞士气，继续的勇攀高峰，能够观自我也秀自我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邓大宽的《怀春》。在词典里面说啊，词典里面的解释是什么呢？怀春是指青春期少男少女爱恋思慕异性的一种感觉，并不是说多么提不上这个什么大雅之堂，没有啊，这是一个名词的解释而已。而用一首歌来说怀春，你可以说在春天的时候，所有的万物，就世间万物都含苞待放，怀春以待，很好听啊，是吧？在这个什么春节的期间，我们都怀揣着新的希望，在春风里面荡漾，也很好听啊。但是我们要听听看这个大宽是怎么去说的。在唱作者大宽看来啊，怀春是什么呢？就是在爱意突然涌现的那一刻所产生的心动、慌张、急迫、期待，一种奇妙的感受。这份奇妙的感受把它融进欢快的曲调和甜蜜的歌词里，我们就可以肆意地表达爱意了吧。而这个爱意有情爱，有博爱，也有大爱，还有什么呢？还有热气腾腾的爱，来自于邓大宽为你带来怀

这首歌《告别春风》带着一点点朋克的这种编曲的氛围啊，而且呢特别欢快，还有一点就是歌词朗朗上口，不管你听几遍两遍最多两遍吧，我就觉得你可以跟着副歌一块慢慢的唱。陈宇明告别春风，有点青涩又有点不羁，有点幼稚却又非常赤诚，愿青春的你能够唱着创作着爱着奔跑着，直到再也跑不动的那天，还是可以清清嗓子轻轻的哼着这一首春风啊。虽然说告别春风那就是一个蜕变嘛，也送给每一个过了而立之年过了不惑之年的自己，因为时刻我们都在前行嘛，还能够像是正值青春的自己一样，不管你现在多大，都能够像是正值青春的自己一样，只为热爱奔赴，只为表达而去创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动力无限的歌哈，动力有力量的歌，有果敢的歌哈，来自于霓虹花园乐队为你带来《只有风知道》。这首歌和他们以往的风格有点不同啊，虽然说不是那么的上扬，就是那么的有节奏和 tempo 在里面。这次的霓虹花园你等会儿听啊，它是将温柔和力量写进了歌里，治愈我们每一个欣喜与失落，重聚与别离的时刻，就把心事写到云里吧，让风给你带来应有的消息，愿风指引你。你还记不记得山口山这一个魔兽游戏牛头人酋长说的那句话，愿风指引你。霓虹花园乐队告别春风。哦不是了，上一首歌是这个谁的哈是这个陈宇明的告别春风，而现在霓虹花园乐队要带来的是只有风知道。

与羊一人一命，一辈子有多长一回望一眼苍茫。瞬间的花火是极致耀眼的，但是又非常容易破碎，一旦破碎了之后呢，就好像所有的美丽都不在了。千帆越尽依然刻骨铭心，爱是触碰又收回的手，大概你早就已经明白了一人一命啊。这首歌有点决绝，同时也会提及到有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自己能够去掌控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心愿。人只有一生，这一生能做的事儿很多，但是只有一次机会的事儿却很少，一旦遇着了碰着了，你得全力以赴，别留下遗憾。即便已经年过40、50，想去完成的心愿，别让它成为最后的后悔。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的道理，来自于 New Pants 新裤子乐队和你带来的这一首叫做《最后的乐队》。完成它吧，让自己别留太多遗憾，这样才有希望啊。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

0: 经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1: 抱住你。

0: 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4-028号。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1: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界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

0: 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